0: 你的凉拌。
1: 早上九点，东协中心地位必须继续巩固，以确保区域和平与稳定。Ringgit 走强没有削弱我国出口竞争力，反而帮助降低生产成本。世卫组织宣布红迪厄斯号相关汉坦病毒疫情结束。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东协中心地位必须继续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以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并且确保东南亚持续成为全球投资者信赖的高价值投资目的地。首相指出，我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并且坚持支持以东协作为核心推动区域合作和各方保持建设性的接触。他说，虽然区域局势有潜在的冲突和挑战，但是他不同意部分区域外大国过度聚焦冲突风险的论述。
2: And that's why I said we are fiercely independent and centrality means we must continue to engage. I'm not underestimating the issues or the problems of potential conflicts, but I disagree with the point taken by many of the other powers outside that want us only to talk about potential conflicts. We want to engage becauseWe think that this region must continue to advance peace.
1: 我国去年的失业率下降到 2.9%， 低于2024年的 3.2%。 副首相 Dato Sri Amazai Yamidi 表示，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早前在内阁分享了这项数据。对此扎叶表示，这项积极的成果主要归功于政府持续推动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以及培育高技能人才。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表示， Ringgit 汇率走强并没有影响我国贸易表现，反而有助于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投贸部指出， Ringgit 升值可以降低进口成本，进而减少企业的生产成本，为出口商带来正面效益。投贸部表示，政府将持续关注汇率变化对出口领域的影响，并且采取适当措施支持我国出口产业保持竞争优势。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五月，我国贸易总额按年增长 18.3%， 达到14550亿 Ringgit， 同期出口额增长 24.3%， 达到7938亿4000万 Ringgit。 此外，今年首五个月的贸易顺差按年大幅增长 182.9%， 达到1327亿7000万 Ringgit， 显示我国贸易表现持续稳健，出口动能强劲。政府将在2026年东协房地产大会期间推出购屋享有 10% 折扣优惠，协助民众减轻置业负担，尤其是支付买卖合约所需要的 10% 的首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米表示，这项优惠是房地部和马来西亚房地产发展商会合作推出，将在7月29号到8月1号在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展览中心举行的东协房地产大会期间提供。他说，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为大会主持开幕，大会将举办论坛、商业配对及房地产展览等活动，预计可以创造高达数亿 Ringgit 的交易额。沙拉越欢迎联邦政府在财务允许的前提下，依据联邦宪法第112D 条文提供特别拨款的建议。沙拉越总理丹苏亚邦乔里多诺并指出，任何针对发放给沙拉越的特别拨款必须依据联邦政府的财务能力来提供。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早前在国会下议院透露，有关发放给沙拉越的特别拨款仍然在商讨当中，以符合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协议精神。柔佛州选举消息，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提醒选民，在州选举竞选期间需要警惕数码破坏手段，包括有人利用候选人照片开设假账号以散播虚假信息。他说，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在监控和这类手法相关的虚假选举信息传播情况，以防止选举期间谣言扩散。 方面指出，他对竞选期间出现的实体破坏行为感到失望，包括旗帜和候选人宣传看板遭到破坏的事件，形容这些都是不健康而且过时的竞选方式。此外，也是西蒙宣传兼通讯主任的方面表示，如果柔佛州务大臣 Dato'on Hafiz Ghazi 同意和西蒙公正党优景镇州议席候选人 Masli Malay 展开公开对话，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已经准备提供直播平台。方面指出，这场互动式对话可以在双方共同商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包括柔佛新山，并且以柔佛州的发展议程及未来方向作为主要讨论内容。
0: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世界杯消息，早前被视为夺冠大热门的西班牙迎战奥地利，西班牙靠着前锋奥亚萨瓦尔全场梅开二度狂轰两球，加上波洛头槌破网，以3-0打败奥地利，强势挺进16强。西班牙终于打破了长达16年没能在世界杯淘汰赛取胜的魔咒。国际消息，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附近一家咖啡馆2号下午发生爆炸，导致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过渡政府司法部表示，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当中有多名律师。当地省长表示，爆炸由一枚简易炸弹引起，内政部安全部队和救护队立即赶到现场开展救治工作，目前没有组织宣布对这次袭击负责，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当中。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遭到无人机袭击，外交部表示计划就事件召见瑞典驻俄罗斯大使。使馆表示，一架无人机星期四凌晨向斯德哥尔摩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批评有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使馆也说，两年多来已经发生几十宗的同类事件，但是瑞典当局的调查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和红迪二四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早前已经完成隔离，他的病毒检测结果已经呈阴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本轮汉坦病毒疫情总共有13宗确诊病例，其中3名患者死亡，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且追踪650多名的密切接触者。从5月25号以来没有新增病例，世卫认为本轮疫情已经结束，正在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有助于开发诊断、治疗方法和疫苗，应对未来疫情爆发。红迪二四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世卫其后评估这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比较低，但是建议所有从邮轮上撤离的人员从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

方面，谭德赛表示，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启动一项评估本迪不交型伊波拉病毒潜在治疗方法的国际临床试验。根据报道，试验由世卫资助，刚果民主共和国、比利时医学单位和英国牛津大学等共同协调，并且获得非洲疾控中心的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超过1400人确诊感染本轮本迪不交型伊波拉病毒，有将近440名患者死亡，疫情整体的病死率大约是 31.2%， 高于早前的 26%。 目前没有针对本迪不交型伊波拉病毒的获得批准的治疗方案，也没有任何的疗法被证明对所有伊波拉病毒类型都有效。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东协中心地位必须继续巩固，以确保区域和平与稳定。Ringgit 走强没有削弱我国出口竞争力，反而帮助降低生产成本。世卫组织宣布，洪迪厄斯号相关汉坦病毒疫情结束。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1981年的今天，柔佛州苏丹伊斯坎达的长子敦库伊布拉欣伊斯马尔正式册封为柔佛王祖敦库马库达卓侯。敦库伊布拉欣伊斯马尔于1958年11月22日出生，是一位亲民睿智且深受人民爱戴的王祖。殿下曾在柔佛哥打丁仪的陆军训练中心接受军事训练，并担任排长。此外，殿下也曾赴美国佐治亚州接受军事训练，并在美国波士顿的弗莱切法律与外交学院深造。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0: 2026年 FIFA 世界杯重返赛场，时隔多年，不少熟悉的球队终于重返世界杯舞台。曾获得世界杯季军的土耳其阔别24年后再次晋级，挪威和奥地利则苦等28年终于再次圆梦世界杯，海地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更是等待了52年才再次取得参赛资格，而目前仍处于战乱中的伊拉克也在时隔40年后重返世界杯赛场。
1: Piala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Biar 你的早晨充满动力，午后充满活力，夜晚充满安心。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在熟悉的电波里，有一把温暖的声音正在等你。欢迎主播安琪拉安哲拉美仪。
1: 是的，您好，沙巴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是的，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今天就是小周末星期五啦。是的，您好，有我安琪拉 Angela 美仪在有声茶馆陪伴着大家做你的凉拌。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不小心大家应该也是听到我刚才的声音，就是有一些些的古怪，有没有？因为那个感冒，说真的，现在的感冒真的不容易好耶，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感冒已经是有差不多整个星期啦。就是在这一个星期里面呢，我一直好好的照顾好我的身体，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喉咙痛，然后呢就什么情况了，然后就开始觉得好像有点想要发烧，然后你赶快再吃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大家都有很多自己的秘方对不对，然后我就吃啦，然后就他没有很成功的没有发烧，身体也没有觉得很辛苦了，可是呢然后他就会开始出现一些干咳的症状呀，一些些咳嗽，然后没有痰的，然后喉咙偶尔还是会有一些疼，白天不疼，晚上睡觉又疼，然后又讲可不可能是自己上火了这样呢，哎呦，总之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又搞了几天，搞到今天要上班的之前还是一样，希望呢不会影响待会儿的这个整体的状况啦，这个就是我想要讲的整个的原因，先和大家说明情况，然后希望得到大家谅解是真的啦，因为怕担心待会儿的那个表现啊反应啊可能忽然会被这个声音所影响到，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哦。那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听这首歌，很清爽的很轻快的这个前面的前奏。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您好，我是美仪。刚才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鬼迷心窍》，来自半吨兄弟。那话说呢，最近天气非常炎热，对不对？那之前上个星期的时候，偶尔还是会有一些下午的时候会下雨。那这最近就比较少了这一个下雨的情况。那昨天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就是一间本地著名的茶餐厅，它在位于哥伦邦的面包加工工厂哈，是发生了大火。然后呢当然非常庆幸是没有酿成这个伤亡的报告。那这个事故呢是在昨天早上差不多11点多啦左右。那其实为什么会突然间讲这个新闻呢？就是因为它其实那个工厂距离我家蛮靠近的，我也是没有发现，只是偶尔怎么好像嗅到有一些可能一些火烧的味道，然后呢也没有管，后来就听到很多这种声音。我不知道有没有嘚错那个声音啊，就是那个有就是这种声音，我们只会想，哎呀，是依旧是这个救护车呀，还是警车呀，或者是消防车啊，这种情况而已。我就奇怪，就望出外面，好像有一些浓郁的黑烟就冒出来，好像蛮靠近的。然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而且又有这种声音啊，就知道可能应该是火灾的这个发生了。然后呢自己的手机的这个社交平台呢，不是社交平台，就是手机的 WhatsApp 呢，就收到我的邻居群，我们有个邻居群的就发出来说，在这个地方有发生火灾。然后后来就知道原来是这一家著名面包店的工厂。然后今天看回这个新闻呢这个火灾的情况蛮严重的，因为它的火势非常的猛烈，大约80%的面积都严重受毁了。然后呢，消防人员在场是长达6个小时展开这个灌水的这个工作，以免呢现场的这个火点呢是死灰复燃的。因为大家附近都是靠近都是工厂区，而且昨天的天气非常的炎热，然后我们只说不知道是不是热过头当然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失火的原因啦而且那个损失应该也是相当的蛮多一下，就要好好的呼吁大家因为最近的天气开始非常的炎热了除了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之外呢，在外的时候都要照顾好这身边的，因为可能一小心点的这个火还是一个不小心就会引起非常大的这个灾害所以记得就是要呼吁大家要随时保持警惕了那么待会儿就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天气预报。
2: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是的，您好，我是美怡，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报。首先来看，上午时分，西海岸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呢是局部有雷雨，纳敏及古达局部有雨。那在下午时分，纳敏西海岸内陆及山打根局部有雷雨，古达及斗湖呢是局部有雨。那在晚上时分，内陆山打根及斗湖是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局部有雨，纳敏及古达是没有下雨的。那我们来看今天的气温方面呢，是介于最高34摄氏度以及最低22摄氏度。这项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那总归一句哈，天气炎热，要喝多一点水。除了喝水之外，如果还有这个刮风下雨的情况，也要记得做好保暖的措施哟。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八爸 FM 92.7，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我们现在来关心今天的报章摘要。首先来自第一则的新闻，是团结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拿督法米就表示，在7月1号政府正式落实柴油补贴新机制，也就是 Budi Diesel 之后呢，内阁呢就接获了多项关于落实该计划的回馈意见。那也是有关于沙巴与沙捞越内陆地区的实际需求和问题哟。那财政部这里呢就收出要求要进一步的研究相关课题，以便进行后续的讨论。那也和大家说一下，自7月1号开始，符合资格的大马人呢可以享有每公升两令吉10仙的柴油价格，并获得200公升基本的配额。是给这些皮卡还有吉普车用户在申请之后呢就可以额外的获得100公升的配额的。但是我相信有在关注这一项政策的朋友一定很想要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派这个 Fit Cut 呀，对不对？再来我们来看另一个新闻，就是在这个纳敏机场跑道附近再一次发现疑似二战留下来的炸弹，就导致了机场的营运是中断的。那这枚炸弹是距离机场跑道大约200米左右，那发现炸弹这个土地呢是属于马来西亚皇家空军的所有。因为呢在差不多一周之前，同一个地方呢也是曾经发现了多枚疑似这个二战之后的炸弹，那当天呢就被迫有5个航班是要延后到隔天才飞行的哟。但是也要呼吁公众呢要保持冷静，因为这个情况是受到控制了也要提醒公众不要传播未经证实或者是虚假的消息，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那这一次的事件呢当然也就影响了多趟预备这个航班，就是飞往吉隆坡亚庇美里啊一些航班的哟。那这个拆除工作完成过后呢，当局宣布安全过后呢，应该就会是在昨天晚上的8点就已经是恢复营运的啦。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九点的茶馆，第一抹茶香送给爱音乐的你。
1: 2026年 FIFA 世界杯阿拉伯国家创纪录。2026年世界杯阿拉伯国家写下全新历史，这是世界杯首次有七个阿拉伯国家同时晋级决赛圈，分别是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摩洛哥、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突尼斯。
2: Piala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4: 是的，世界杯抢先看。世界杯32强的战报哈，今天的这个世界杯32强淘汰赛继续展开。那今天凌晨率先结束两场精彩赛事，首先呢就是西班牙以3-0完胜奥地利，顺利晋级16强。那另一场比赛呢，就是葡萄牙与克罗地亚激战90分钟后就分出了胜负，最终呢是葡萄牙以2-1击败克罗地亚，成功锁定16强席位。那接下来上午11点呢，将迎来今天最后一场32强的赛事，由瑞士对垒阿尔及利亚。那究竟哪一支球队能够搭上16强的末班车呢？哇，好快哟！让我们继续关注，想要掌握世界杯最新战况，记得继续锁定 RTM， 我们将为你带来最新的赛事消息。Satu jiwa, sejuta sorokan。
5: 嘿，咕噜。为什么这里的 RTM 广播有时候会断下断下的哦？那收音机都讲不出话来哦。
6: 我不知道哦，阿明啊，据我所知，通常都是那些受到广播啊、发射机的干扰啦。
5: 这样怎么样哦？听不到。
6: 哦，那没关系，我会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啦。你可以点击 RTM Click， 所有的 RTM 广播电台啊、RTM 电视台啊，一切应有尽有都在其中。那好容易干
5: ？RTM Click，
6: 对，你用你手机下载 RTM Click 就是了吧？
5: 哦，原来如此，就信你这一次，马上就下载了。

0: 谢谢。
1: 是的，来自周深的这一首歌《大拉蹦吧》这一首歌哈，曾经我也想就是跟着他的这个词来唱，结果真的太快了，唱没有一句然后就跟不上，太差了。可是真的这一首歌呢非常的轻快，也非常的可爱哟，就把时间带到来早上的9:52了。你看这个小时过得特别的快，因为今天有非常多的这些资讯还有新闻要带给大家哟。那我们第二个小时也会继续，会让更多的这些好歌呀、资讯呢，都会一直陪伴着大家。那和你先预告，待会儿的10点将会是有客与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还是会有周五的精彩单元，就是有活出奇美。今天的活出奇美和大家说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下个小时再和大家公布。是的，送上这一首比较抒情的歌，来自周杰伦和五月天的阿信一起演唱的《说》。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夜听系十八 VFM， 今日系由黄怡怡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瑶瑶，首先系新闻提要。2025年沙巴站前嘅建制总量界5.2%。沙巴教育局加强防范教研八年工作。马东宫未来3年展开四项主要道路建设工程。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继续保持前嘅梯次态建制梯梯位，2025年占前嘅建制总量界5.2%。根据泰马统计局沙巴分局发表嘅报告，沙巴建制在2025年增长5.2%，就类生产总值由2024年嘅840亿ringgit增至888亿ringgit。建制增长主要受到服务业带动，同时采矿和采石业以及农业逐步复苏，也为建制表现提供支撑。除外，在多项公共工程计划推动下，建筑业录得28.3%的最高增长率。同时，沙巴人均就业生产总值由2024年计30,575ringgit提高至31,225ringgit。不过，依然大于前嘅平均计59,267ringgit。2026至2030年吉加职业安全同健康总蓝图将作为吉加新界战略框架，进一步加强职业安全及健康生态系统的融缩线及完善。马来西亚职业安全及卫生局总监哈斯里纳扬表示，该蓝图重点关注职场新挑战，包括人工智能、物联网、太数据分析、社会心理风险，以及人工建制从业者的职业保障。其实在阿比沙巴的智慧建中心举行的职业安全和健康革命2.0研讨会新闻发布会上，银勇表示，其希望研讨会能够进一步提升雇主及员工对职业安全和健康文化的重视，共同操作实现人工双数估计目标迈进。沙巴教育局将持续加强防范教研八年工作，确保教研环境安全及良好，让所有学生安心学习。教育局总监特督 Dr. 赖先世丁表示，各教消除加强监督，尤其是学生宿舍。教育局也将联同各县教育局，五天期展开巡视及检查。其接受 RTM 访问时表示，凡涉及八年书签的学生将依据现有条例接受纪律处分，必要时将采取经验力行动。除外，特独赖先呼吁民众不要传播涉及教研八年书签的相片或者是视频，以免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影响其身心健康。马东宫未来3年将展开四项主要道路建设工程，为当地发展就业新动力，并带动整体面貌提升。有关工程包括范婆罗洲大道、甘榜印德拉松路、德里埃路、宾格隆路及德隆公安路，依家将惠及当地居民。马东宫就议员达到朱丽塔马中基表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体现州政府持续推动向其发展的承诺。其指出，这条工程不但有助促进地方政府的建制及旅游业发展，也将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福祉。另一方面，其透露将马东宫升级为建设沿街计划，目前已经进入最后讨论阶段，随后将提前就内阁审议。达到朱丽塔是在马东宫多用途礼堂为防范同款衣食各项计划主持开幕礼后，向媒体引用表示，沙巴艺术兰事务局近二天新界组织加强建议，作为推动行政转型的重要基础。
要跟建议主要是威海强化铺门接连并建立铺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中监达到阿旺主理阿旺塔希尔表示，相关建议目前同沙巴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最后天案。其后在前往九年少妇李茂拜会九年少吞穆萨阿曼后，阿娘表示，会上沙巴艺术兰苏乌曲也汇报多项即将举行嘅活动，包括天意八月25号举行嘅圣地穆罕默德诞辰庆典，以及八月28号举行嘅吉庆日感恩庆典。特独阿旺就热希望一项行展进行嘅话，能够继续获得沙巴政府两头前支持，进一步加强沙巴艺术兰苏乌管理工作。沙巴移民联盟呼吁住呼吁各界共同尊重沙巴在移民事务方面向要界出主权，并以负责任界态度行诉言论出游。呼吁住主任达到雷多纳巴汉达发表声明指出，沙巴政府要跟仍然接见沙巴界客厅是依据联邦宪法、移民法令以及1963年泰马协议呼吁沙巴界移民出主权作出。他强调，移民享有言论及切灰出游，但是应该依法立宪及负责任界行诉相关权利。他表示，也对于片面发表可能破坏社会和谐及影响政府机构公信力界言论具有重要意义。今日重报新闻提要。2025年沙巴站前期建置总量计5.2%。沙巴教育局加强防范教研霸凌工作。马洞公未来3年展开四项主要道路建设工程。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2026年 FIFA 世界杯首次晋级国家。本届世界杯迎来四支首次晋级决赛圈的球队，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以及库拉索。值得一提的是，佛得角和库拉索的人口都只有约50万人，却成功创造历史，首次踏上世界杯舞台。
1: Piala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愿今天比昨天更顺利，愿明天比今天更精彩，好心情从现在开始。沙巴为 FM 你的凉拌，
3: 沙巴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

0: 此刻让耳朵准备好，声音即将与你相遇，欢迎主播安琪拉 Angela 美仪。
1: 是的，您好，我是安琪拉 Angela 美仪。我们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哈。那在这里呢，美仪想问大家，有没有觉得太好了？最近这几天，这个有在出门在外的朋友哈，有没有好像没有那个停车要还钱的烦恼？有没有？其实呢，说是太好也是啦，因为呢，就刚好这个沙巴的智慧停车这个应用程序叫做 Saba Smart Parking 哈，它的应用程序呢前几天就是有发生了故障，

我相信如果有注意新闻的朋友，好像是不止我们这里哦，西马那里呢，就是雪州的朋友啊，也是一样有发生了这个应用程式的故障，然后呢今天呢就开始是如常的，所以请你注意啦，今天开始是可以正常的使用，也要继续支付你们的这个停车费哟。之前导致前两天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应用程式没有就是故障了，对不对？就很多朋友想要还钱，想要付款给这个趴车费的时候呢，就不能够。所以呢，在那时候，就是两天前哈，如果你有收到这个违规的罚单的话呢，诶，这个就是好消息啦。他的 DBKK 呢是不会针对这个违规又开出这个罚单。如果你有收到这个罚单的话，我相信请你就是我们讲的 ignore 它吧，就不要看到它应该就是没有问题啦，你可以收着啦，然后你自己写上啦。如果你真的有收到这个罚单啦，你就是自己记录一下，这个是那个时候这个应用程式 APP 出现问题，所以没有办法付款，所以这个罚单是不成效的哦。这个是亚庇市政厅的其中一个发布的声明，已经说明了这个宣布啦。

0: 哎呀，蓉蓉，你怎么每天都带不一样的水瓶来上班？
1: 很方便啊，这种塑料水瓶多的是，用了又可以随手丢。
2: 在我们生活当中，随时随地都会接触过使用各种各类塑料水瓶，不要一时的方便造成地球破坏或伤害，让我们不要嫌麻烦，一起动手做。环保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小事。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沙劳越大学医学系教授沈思杰。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偏头痛，英文叫 migraine。有些人会误会，只要是一边的头痛都是偏头痛，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偏头痛它不是一种普通的头痛，它其实是一种因为大脑神经与血管系统的失调而引起的头痛，简单来说就是大脑在耍脾气了。而且偏头痛是会复发的，有些人呢会在偏头痛发作之前会有先兆，比如他们会看到闪光，或者是视线模糊，或者感觉到胸口纳闷等等，就好像大脑在告诉我们，注意，我要开始生气了。那么偏头痛有什么特征呢？偏头痛发作的时候，一边的头都会特别的痛，痛的感觉就像有脉搏在跳动，也好像有人拿着小锤子在敲打我们的头一样。有时候同一边的眼睛也会被影响到，会感到眼球特别的痛，有些人还会流眼泪。患者会对光线很敏感和害怕看到光线，也对声音感到很烦躁，有些也不能看到有晃动的影子，比如电视上的画面或者有人在行走着，这些都会让他们更加不舒服。还有些患者也会呕吐，所以一般上他们都会选择独自躲在黑暗的房间里。当偏头痛发作的时候会痛上好几个小时，有些甚至痛到两三天之久。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偏头痛的呢？偏头痛的触发原因有许多，其中包括第一，对某些食物的敏感，比如巧克力、奶酪、咖啡、红酒等等。第二，和女性荷尔蒙变化有关，比如会有一些女性在经期的前后有偏头痛的发作。第三，天气突然的变化。第四，和生活方式有关，比如生活压力、熬夜、睡眠不足、长时间看电脑或者手机，或者长期在特别刺眼的光线以及吵杂的环境中工作。那么偏头痛应该怎样治疗呢？在发作的时候使用止痛药，如果复发数次很频密的话，那么医生就会给一些可以稳定神经系统的药物来预防或减少发作的次数。接下来就是要确认偏头痛的触发因素，然后尽量的去避免，比如咖啡是触发的因素，那就少量去喝咖啡。还有改善生活方式，让我们有个规律的睡眠，减少长时间使用电脑和手机，和多做运动和放松自己。最后要告诉大家，偏头痛不是一般的普通头痛，它是一种真实的大脑疾病，需要理解和正确的治疗。记住，偏头痛是可以控制的。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2000年的阳光藏在这一杯茶里，今天听来依旧烫手。
2: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3: 我用诉不尽的情
4: 撒宝 VFM， 你的凉拌。

是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嗯，现在每次要用经典这句话都要想一想。是来自王菲的这个笑忘书，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10:43。你好，我是美仪。那在这里呢，要和大家带来最新的这个通告，就有关于 Budi Madani 柴油补贴，也叫做 Budi Diesel。那如果你是驾驶柴油私人车辆的朋友呢，请你留意啦。政府呢已经是从2026年7月1日开始呢，就推行了 Budi Madani 柴油补贴计划，也叫做 Budi Diesel。 那符合资格的柴油私人车辆的车主呢，可以享有每公升2令吉10仙的柴油补贴价格。我相信在这之前哈，因为这个补贴计划只补贴到这个 RON95， 对不对？然后就看着那个油价一直在上升，然后有打柴油的朋友呢就已经是冒冷汗了一下。甚至我看西马的这一些车主朋友哈，他们很可爱的，他们就把那个图放在就是有这些要打柴油的车就放在家里，然后拍一张照片，就是打柴油的车先休息在家，因为那个油价太贵了。那现在呢就有这个好消息啦。如果你想查询资格申请柴油皮卡及柴油休旅车这些额外的补贴呢，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呢，你可以浏览到 budimadani.gov.my。那我相信柴油车在这里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尤其是我们非常文明的这些马路，非常多坑洞，还有这些月球洞，所以呢需要这些有劲的汽油车呢，柴油车呢带我们去乘风破浪哦。

0: 你们开车要有好的驾驶习惯，你看我一上车就会第一时间系上安全带。
1: 对呀，我已经进步很多了。在我开车之前啊，不管是近距离还是远距离，如果有乘客，我都会确保大家都系上安全带后才开车的哦。
2: 系上安全带是交通安全常识，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安全带系好，必定不要嫌麻烦，关键时刻还可以确保生命安全。
3: 丹布难阿斌阿斌 FM 107.1

Assalam Malaysian Madani， 您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蔡美仪为你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2025年沙巴占全国经济总量的 5.1%。沙巴教育局加强防范校园霸凌工作。马东贡未来三年展开四项主要道路建设工程。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继续保持全国第七大经济体地位，2025年占全国经济总量的 5.1%。根据大马统计局沙巴分局发表的报告，沙巴经济在2025年增长 5.2%， 州内生产总值由2024年的845亿令吉增至888亿令吉。经济增长主要受到服务业带动，同时采矿与采石业以及农业逐步复苏也为经济表现提供支撑。此外，在多项公共工程计划推动下，建筑业录得 28.3% 的最高增长率。同时，沙巴人均州内生产总值由2024年的30575令吉提高至31125令吉。不过，仍低于全国平均的59167令吉。2026至2030年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总蓝图将作为国家新的战略框架，进一步强化职业安全及健康生态系统的永续性及韧性。马来西亚职业安全及卫生局总监 Haslina Yun 表示，该蓝图重点关注职场新挑战，包括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社会心理风险以及零工经济从业者的职业保障。他是在亚庇沙巴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职业安全与健康革命 2.0 研讨会新闻发布会上这么表示。他希望研讨会能够进一步提升雇主及员工对职业安全与健康文化的重视，共同朝着实现零工伤事故的目标迈进。沙巴教育局将持续加强防范校园霸凌工作，确保校园环境安全及良好，让所有学生安心学习。教育局总监 Dr. Raisin Saidin 表示，各校受处加强监督，尤其是学生宿舍。教育局也将连同各县教育局不定期展开巡视及检查。他接受 RTM 访问时表示，凡涉及霸凌事件的学生将依据现有条例接受纪律处分，必要时将采取更严厉行动。此外， Datuk Raisin 呼吁民众不要传播涉及校园霸凌事件的照片或视频，以免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影响其身心健康。马东贡未来三年将展开四项主要道路建设工程，为当地发展注入新动力，并带动整体面貌提升。有关工程包括范婆罗洲大道、甘榜印达拉山路、德林盖路、宾格隆路及德洛公岸路，预计将惠及当地居民。马东贡州议员 Datuk Julita Majungin 表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体现州政府持续推动乡区发展的承诺。他指出，这些工程不仅有助促进地方经济及旅游业发展，也将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福祉。另一方面，他透露，
将马东贡升级为正式县的计划目前已进入最后讨论阶段，随后将提呈州内阁审议。达杜朱利达是在马东贡多用途礼堂为防范同婚意识觉醒计划主持开幕礼后向媒体这么表示。沙巴伊斯兰事务局正拟定新的组织架构建议，作为推动行政转型的重要基础。有关建议主要是为了强化部门职能，并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总监达杜阿旺朱利阿旺达希尔表示，相关建议目前与沙巴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最后定案。他是在前往州元首府礼貌拜会州元首敦穆萨阿曼后这么表示。会上，沙巴伊斯兰事务局也汇报多项即将举行的活动，包括定于8月25号举行的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以及8月28号举行的国庆月感恩庆典。达杜阿旺朱利表示，希望这项行政转型计划能够继续获得沙巴政府领导层支持，进一步加强沙巴伊斯兰事务管理工作。沙巴人民联盟妇女组呼吁各界共同尊重沙巴在移民事务方面享有的自主权，并以负责任的态度行使言论自由。妇女组主任 Dado Redona Bahanda 发表声明指出，沙巴政府有关人员入境沙巴的决定是依据联邦宪法、移民法令以及1963年大马协议赋予沙巴的移民自主权作出。他强调，人民享有言论及集会自由，但应该依法、理性及负责任地行使相关权利。他表示，这对于避免发表可能破坏社会和谐及影响政府机构公信力的言论具有重要意义。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2025年沙巴占全国经济总量的 5.1%。沙巴教育局加强防范校园霸凌工作。马东贡未来三年展开四项主要道路建设工程。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2026年 FIFA 世界杯。说到世界杯，就不得不提巴西。自1930年首届世界杯举办以来，巴西从未缺席任何一届赛事。2026年世界杯将是巴西连续第23次亮相决赛圈。此外，巴西也是世界杯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曾在1958年、1962年、1970年、1994年和2002年五度封王。
1: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Bu guan shi jie duo mang, ji de gei zi ji yi ge wei xiao. Xin de xi wang jiu zai mei yi ge dang xia. Sha ba V FM, ni de liang ban.
3: Jing dian lao ge, neng du dong wo men de xin jing, jian dan ji ju, bian neng chang chu qian yan wan yu。 Sub VFM 有声茶馆。

0: 在熟悉的电波里，有一把温暖的声音正在等你。欢迎主播安琪拉安哲拉美仪。
1: 是的，撒宝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安琪拉安哲拉美仪。我们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那刚才为你带来的歌曲就有凌霄的花开花落，还有就是叶丽仪的街灯下，以及陈秋霞的说不出的留恋，说不出的留恋。这个很好听啦，其实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是非常的好听，只是我觉得他歌名的时候说不出的留恋，那个醋的时候就好像有点很刻意的哦。OK， 不要管他，因为歌名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哟。是的，你除了在 RTM Click 上可以听到我们的频道，可以在收音机旁收听到我们的频道之外呢，现在在这个 Sabah VFM 的脸书直播，还有 Sabah VFM 的 TikTok 上呢，也是可以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在就是名正言顺要听歌的时段，有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有没有人猜到？

0: 是的，你刚才听过的歌曲哈，这个歌声就是来自青山的高山流水，还有就是费青的渔唱，以及非常经典非常熟悉的江淑娜的鲁冰花。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个邝玉玲的香格里拉的这个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个资讯，资讯回来呢再来听这首歌曲。
1: 为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0: 成语轻松听。
1: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的成语是车水马龙，它形容热闹繁忙的景象。车水马龙，原指街道上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比喻来往不绝，非常繁华。今天也常用来形容都市的繁忙与热闹。车水马龙提醒我们，即便生活在忙碌，也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2: 老茶醇厚，每一段旋律都是光阴留下的勋章。

0: 听过这些歌，我们就是喝过同一壶茶的老知己。
1: 是的，您好，我是美怡。我们刚才听过了好多首的歌曲，就是有来自这个是燕双双的《让你等》，非常可爱的一个风曲啊。还有呢，就是邓丽君的这个啊，这首歌的名字太难念了，我要念这个是《敬堂侠》。可以是这么说吗？哎呀，可能我要再去找一下字典了。然后再有呢，就是张小英的《数不尽的情意》，还有就是汤兰花的《青青河畔草》，还有万沙浪的《风从哪里来》，就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11:53了。那一如既往呢，没想要在最后的时候呢，就会感谢大家在除了是在直播室上的陪伴，还有 TikTok 上的陪伴呢，那也会念出你们在我早上帖子上有留言朋友的名字。但是今天不晓得是电台的网络有一稍微有一些问题，还是脸书有点问题，因为我好像听说朋友说脸书今天好像也是有一点问题哈。那我就尽量的把能够看到的名字都念出来。今天真的要跟大家先说声抱歉，如果脸书上没有出现到你的名字，或者是那个排位，那就肯定不分先后啦。如果是真的我这里没有看到的话，就要跟你说声抱歉了啊。那在这里有看到的名字就有Sabine Cargo， 有 Michelle Wong， Lo Hing Chung， Annie Yip， Liu Shu Kan， Xu Ping Jimmy Kong， Helen Gui， Leonie Chong， 彩蒂， Fiona Ko， Angelica， 月燕兰， Tony Tian， 巫秀芳， Peter Gillan， 李碧华， Gui Yin Yong， YK Chin， Joseph Chin， 张树才，还有就是因为他稍微也是有点慢那个网络，杜秀英、黄光耀、马金凤、Mitchell、Moi Moi、Good Chance、黄玉娇、戴莲妹、黄秋儿、Home Ivy、Shirley Bone、超伯利、阿杜，再有就是 Teresa Sim、Yong Si Wai、杨梦欣、蒙楚、Izzy Yap、新润、CC 廖、梁兴坤。这个是 Nuru Lee、 Alvin Lim、 Julita、 嘉文、杨宝华、 Clay、 Apple、 朱葵花、优桂芝、 City、 Josie、 Chong Sao Lin、 Shirley D、 Maria、 还有就是 Choisin。 这里能够看到的就是只有这些名字啦啊！如果没有念出你们名字的朋友呢，就跟你说声抱歉了啊。那时间也稍微不多啦，要跟你说声再会啦。下个周还是依然会有美怡会出现在周五的时段。谢谢你留守在我们的有声茶馆，献上最后一首歌曲。这首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徐小凤的歌曲《顺流逆流》，送给大家，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五，我们下周见。

你知道吗？在斗湖有一座非常特别的岛屿 Pulau Sebatik。 这座岛屿与印度尼西亚共享一条国界线，将同一座岛分成两个国家。也正因为这样， Pulau Sebatik 不论在生活方式还是地理环境上都显得格外独特。目前 Pulau Sebatik 居住着超过20,000名居民，分布在12个村庄。一座岛两个国家，却同样承载着人们的生活与文化。RDM 带您看见不一样的沙巴。